0: 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哥林多前书16:14，保罗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只有当我们在爱里，我们才能满足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口称信主却没有爱心，就只是明的罗想的薄。正确的信仰要用正确的行动来表现。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而神也住在他里面。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信心不是道德行为的代替品。我们思想信心不是道德行为的代替品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雅各书2:14-26。雅各书2:14-26，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神啊，求你仰脸

雅各书第二章14-26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雅各书第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十节，雅各书二章二十节。经文说道：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雅各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雅各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雅各书二章二十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信心不是道德行为的代替品。若正确地理解信心，它不是道德行为的代替品，乃是引向道德行为的途径。一棵树不能代替果子的位置，而作为中介，借其结出果子。神对那远方的果园心中怀着的目的是果子，不是果树。照样，似基督的行为是基督信仰的最终结果。将信心与行为对立起来，就是使果子与树为敌。然而，这正是我们设法达成的事，后果是灾难。一座大厦奠基时若计算错误，会使整个上层建筑歪斜。以信心代替行动，而非以信心引发行动的错误，使我们今日已盖起了不对称和丑陋的殿。为此，我们该感到羞愧。为此，我们肯定要在基督审判我们内心隐私的那天，面对他严厉的诘问。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察觉到这种不动声色的代替情况。例如，当我们听到有基督徒向某人做出保证，说他会为对方祷告，那意思明显是要用祷告代替服侍的行动。为可怜的朋友的缺乏祷告，比实际供应他的不足容易得多。雅各那满载讽刺的话今天依然在燃烧。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去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追求与神契合的约翰同样看见以宗教代替行动的不妥当。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对这整件事有了正确理解，就能去掉那虚假的非此即彼。接着下来，我们不会少了信心，倒会多了合神心意的行为，不会少了祷告，却会多了服侍，不会少了话语，却会多了神圣的行为。不是弱于表白，反而是勇于拥有。不是一种取代行动的宗教，乃是一种满载信心行动的宗教。这岂不是就说我们要再次回到新约的教导吗？
1: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信心不是道德行为的代替品这个题目。耶稣来不只是赦免罪的刑罚，也是拯救人脱离罪的权势，特别是脱离自我。 救恩不只是改变人的地位，更改变人的生命。一个基督徒是在神的恩典中因信真道被圣灵引导，逐渐被改变过来的一群人。陶书牧师说，真实的基督徒是在孕育中的圣徒，他正借着圣灵帮助在灵里发育，在神的恩典中成长，逐渐与天父的本性相符。主说他来是要叫他的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应许了，就必定会兑现他的承诺。丰盛的人生就是从重生开始。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陶书牧师说，信心不能代替行为，信心不是道德行为的代替品，乃是引向道德行为的途径。他说，耶稣要的不是无花果树，而是无花果。无花果树不能代替无花果。信心不能代替道德行为，而是达到它的方法。无花果是从无花果树结出来的，果树不能代替果子，但透过它，果子才能长成。把恩典当作廉价的人，就以为已经相信了，怎么活都没关系。这就是误把信心当作道德生活的代替品，而不是道德生活的源头。信心从来不是终点，它像一棵树，透过它产生荣耀天父的好行为。信心不是代替行为，而是行为的原动力。它在生命深处引导行为，而不是另外一种行为。使人称义的唯独信心，这话是对的，但使人称义的信心从来不是单独存在，一定要跟行为相连。主的兄弟雅各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你留意那个救字，就是与信心相连的行为。因为信不单是头脑中的同意，而是形成生命的能力，成为生命的引擎，预备发动。加拉太书五章六节，保罗提到，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神所喜悦的是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心，因为爱神开始采取行动。这就跟在律法的规条下行事不一样，所以行为是信心所产生的果效。真正的信心不是取代行为，而是生出行为。神所称义的人是渴望顺服神的，神在他心里动了善功，他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世俗的宗教以为行善可以得救，但启示的宗教却告诉我们，得救是为了行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农夫栽种果树不是为了欣赏，是为了收成。信心是因，行为是果。神把白白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救，但并没有降低对我们的道德要求。他借着圣灵的能力成全我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善功，叫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信心不是代替神的道德要求，而是使人开始活出神的要求。神不只是宣告罪人为义，更要把罪人改变， 更新变化，成为义人，使基督成为他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一个预定得永生的人，是神从世界里分别出来选召的圣徒。他会对神忠心，因为他有真实的信心。他不会把因信称义解读成既然已经称义了，因此就可以不追求圣洁了，而是会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他会对神的拯救深感敬畏，并且在神面前心存谦卑，小心谨慎的生活。保罗为哥罗西的信徒祷告，希望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要腓立比人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他又劝以弗所人，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耶稣来不只是改变蒙恩人的记录，把我们的罪尽都涂抹，也是改变我们整个人。英国解经王子摩根说，称义就是神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成圣就是基督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神把赐生命圣灵的律放在我们里边，我们顺服圣灵，就开始甘心遵行他的旨意。不仅仅只是我们努力做好人而已，而是渴望活出神在生活每一个范畴的旨意。是因为认识神、敬畏他、信靠他，不光是心里相信就好了，而是要用整个生命表现，脱离自己，完全降服于神。耶稣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属灵的更新始于称义，接着是成圣，就是得着新的能力胜过罪，得着新的动机来向主活着。称义是神主动的作为，成圣是神在我们里边做成的，侍奉是神借着我们做的。健康的基督徒都渴望讨神喜悦，称义指新生命的开始。神在基督里接纳了我们，以后还要把我们领进他的荣耀里。他能保守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神不只改变我们在天上的地位，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也改变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信心是道德更新的根源。神要我们完全，他已经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借着圣灵使我们甘心乐意活出讨他喜悦的生活。称义是神工作的开始，我们信的主得了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真信心的证据就是心里开始喜欢遵行神的旨意，神怎么说我就喜欢那么做。为什么？因为爱。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信心不是让你按着自己方式生活，而是谦卑承认神对你的生命拥有最高的主权。我们是主用自己的宝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来的，你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要我们爱他，因此愿意遵行他的旨意，而不只是相信他存在而已。你如何信主，就决定你活出怎样的生命。你感到主配得你把最好的献给他，你的服侍就不敢马虎随便，而会精益求精，因为是给主做的。你有正确的神学，不等于就有顺服的生命。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你说，那是不是因爱称义呢？不，称义的根基，对神的信心不能够被成圣的表现取代，成圣的范畴并不能取代称义的基础。神宣称我为义， 是因为耶稣的救赎，跟我能付出多少爱无关。相反的，是神的恩典改变了我的地位，并且带来成圣的果效。顺服是救恩的见证。约翰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你有世上的财物，看见弟兄缺乏却故意塞住连续的心，就不是忠于神。知道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只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就是没有生命的果子。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得救的。雅各告诉我们，得救的人会活出的样子。活的信心要你生发出仁爱，死的信心就是让你以为啊，我有信心就好了，什么都不用做，把信心当作是道德行为的代替品，而不是好行为的起点。你说信耶稣不就得了永生了吗？什么是永生？就是与基督联合以后所得的生命，这生命使你像耶稣。若你说你信了耶稣却无意与耶稣相交，常在他里面，他的话也不常在你里面，你就不会做天父所喜悦的事。你没有天父的心，你也不会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所说的信心是死的，而你已经成了雅各口中所说的虚浮的人。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愿我们忠于神的话，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在相应的行动中不知不觉地荣耀了天父。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行善。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要我们行道，不是单单听道而已。你是全能的神，你要我们在你面前做完全人，活出你渴望我们活出的样子。借由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明白，真正的信心是一切圣洁生活的根源。你知道我们容易用信心代替善行，用祷告代替顺服，用知识代替生命，不肯跟随你，与你同心同行。我们不爱人，因为先不爱你。借过这些事，我们不坐在我们中间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不坐在你身上。求主赐我们爱真理的心，叫我们在光明中与你同行，使我们天天眼目光明，不在黑暗里走，光照我们，用圣洁的喜乐充满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9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 重复 btc@liangyou.net， 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2: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3: 万峰博士，
4: 主啊，
1: 撒摩为何要找女巫，证明为何总是受苦。

0: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好，童真牧师好啊。
1: 那大家好。
0: 好，非常高兴啊，这个礼拜呢也是我们良友电台7月29号我们七七台庆的时间。那所以听众朋友呢，请你留意了，7月29号的晚上呢，我们会有1小时的崇拜，还有呢1.5小时的庆典，就在晚上的6点到8点半的时间，所以请你一定要收听了。那今天呢，我们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劝慰子呢提出一些问题呢，也是挺不容易的哈。他就说呢，有些学校呢要求学生们填写宗教信仰情况，所以呢很多弟兄姊妹就很纠结，不填呢就觉得对不起神，填了又担心孩子们受到影响。那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呢相信的是救主而不是宗教，但是如果我写我不信宗教呢，这个又好像玩这个文字游戏。那如果真的这样写，神会喜悦吗？那耶稣也说嘛，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也必认他。所以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填写。
1: 嗯，这个是很难的难题，因为以前我都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不过呢，我相信神会看重我们的内心诚实，还有表现也要诚实的。如果是我呢，我会填基督信仰。
0: 嗯，在不同的年代呢，有不同的选择。那我念历史的嘛，我就说说不同的历史啊。例如在早期教会里头呢，他们觉得为神能够殉道呢是很光荣的。
1: 对啊，
0: 他们就觉得哦，当然要说了，如果啊这个罗马呢就选上了我，太开心了，这个就是神给我的唯一的殉道的机会。这个是早期教会。到后来的教会的人呢，他们就在想，嗯，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呢。那所以呢，不同年代的想法呢又不一样。有些人呢就甚至呢早期教会呢有一些的批评呢，就会觉得你啊这样反悔，在人面前说你不信耶稣呢，神会审问你的，教会呢也不愿意接纳你这样离弃教会的人。
1: 其实我觉得呢，我们应该要公开承认主的，因为呢在马太福音10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很明确的告诉人我们是属主的，将来主必定会认我们，要不然呢主也不认我们。
0: 嗯，我觉得这个角度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是很艰难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更值得我们反思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就我觉得简单一点，就好像哎，孩子考试的时候要不要去教会，这个就是你看哪个事情是重啊，哪个事情是轻啊。如果你为了孩子只是为了保持他的这个前途顺利，你就愿意说哎呀我就什么都不信，那这个呢就值得我们反思一下你在信什么。但是那要留意，万峰没有孩子，童真牧师没有孩子，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痛。
1: 我是孩子的时候我都说我是基督徒的。
0: 因为你的环境不一样嘛。
1: 也不是。因为有些环境呢，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呢会带来很大的回响的。有些人呢会特别的针对你。但是我觉得我是信耶稣的，我就摆明我是信耶稣的。结果我都没有受过什么逼迫。
0: 嗯，所以每一个环境就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就去这个香港的迪士尼去看这个秀的时候呢，就有个人就看到我背后穿的这个衣服是教会的衣服，因为我懒惰嘛，没买衣服。然后呢他们说你是基督徒来的，为什么你挡住我？我说我长得高有错吗？那但是你该说什么呢？所以呢你要想想，其实呢你要承认你的信仰呢，一定会有人用各类型的东西来去，就是要求你做某些
1: 挑战你。
0: 对，求主怜悯啊，无论你说无论你不说啊，这个挣扎呢我觉得最值得的就是你去反思你到底信什么，到底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也好好祷告，就是神给你的应该填的是什么。 祷告过以后就填吧。
2: 主啊，救救我。
0: 好，来到我们下一条问题了，就是劝慰子继续问的问题。他就说呢，我前段时间呢看到一条短片，说现在呢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就是基督宗教了哈，各类型的宗派呢有45000多个，我就看到觉得哇，真的很不可思议啊，竟然有这么多派别，这么多的派别有什么好处还有坏处呢？
1: 这反映了人性的软弱和罪性了，这样会导致教会分裂，让我们啊的宗教或者是我们的信仰呢给人看来是模糊不清的。
0: 嗯，不用担心，万峰跟童真牧师就是两个派别出来的了哈，你看到我们的混乱还有分裂了
1: 没
0: 有？没
1: 有没有，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们没有混乱。
0: 但是呢我另外一个角度呢，你想想这个地球呢有1/3人或者1/4人是这个基督徒嘛，所以呢我们算算可能有10几20亿是基督徒，这样的话只有45000个分类，是不是太少呢？
1: 也不要这样算吧，其实这些分类看主要分什么了，我们的主要信仰是三一真神，还有我们是因耶稣得救，这个很重要的，我们抓得紧这个信仰的核心那就可以了。
0: 所以我跟劝慰子的看法不一样，你觉得45000个好多，我跟你说45000个很少，所以呢也是很多人很努力合一的结果。
1: 我觉得不管他有多少的分类，但是主要我们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个要分得很清楚的，不要乱来，也不要外添什么东西，那就可以了。
0: 所以这个大公会议记录，我们这个栏目呢就更加重要，就是竟然有45000多种，他们都能够一起聚在一起去开会，一起去研讨有什么的真理的核心要义。这个大公会议呢就是只是谈一些最大的事情，那到底当时最影响教会的事情是什么呢？那现在交给大公会议记录。

0: 万峰呢，今天跟你来到了第七次的大公会议，那个是第二次尼西亚会议，在公元787年。终于过了这么多次的会议呢，他们不再讨论耶稣的角色了，他们开始问一个问题。墙上啊，壁画上面呢、啊，有很多耶稣的圣像或者画像，能不能用来帮助我们崇拜呢？或者说，墙上面的图像能不能反映真神？我们使用图像会不会是拜偶像呢？其实呢，这个是因为呢，在公元八世纪里头呢，拜占庭帝国，就是东罗马帝国，出现了一个风潮，就叫反圣像运动。简单来说，就是看到这个就说是偶像得拆了。那当然，支持他的人呢，就说：“哎呀，这个呢是帮助我们敬拜神的。”反对就说：“你不可为自己雕刻任何偶像。”于是呢，他们两个呢就开始打了，打架了哈。一些人去拆不同的雕像、偶像，一些就坚持保卫那些图像。有些人就说，我们不是拜偶像啊，里头是我们尊敬的那个人啊，好像你家里头放了一个你爱人的那个画像，你会不会拜那个偶像？当然不会，你就思念背后的人嘛。所以呢，尊敬是归于他后面的那个，而不是前面那个图啊。那于是呢，就开始召开这个大公会议了。那这次的大公会议能够召开呢，最大的功臣呢，不是教会的人，而是皇太后。本来一召开会议呢，那个军队就进场了，就拦阻他们开会。最后呢，皇太后呢把那些人都换掉了，就换上一堆听话的部队，然后就开这个大公会议。经过很多的辩论以后呢，大会正式宣布，圣像可以用来尊敬，但是不能够用来当神那样崇拜。哎，这个分别很重要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是崇拜，什么是尊敬。好像呢，我们新教徒经常说，哎呀，拜玛利亚一样。什么是崇拜？什么是尊敬？是两个东西来的哈。崇拜只属于神，尊敬可以给那个图像啊，可以给十字架，可以给圣人啊，可以给圣母。所以你可以尊敬这个的东西，但是不能够把它当作神。那除了这个圣像的问题以外呢，这个在尼西亚第二次大公会议787年里头呢，他还定下了22条的纪律规定。那我说几个有趣的哈。第一个，神职人员不能买官啊，因为以前呢有很多人呢是买了这个官位，不行啊。因为呢，这个神职人员的那个位置不能买回来的。第二，就是主教不能向下属乱收费，如果那个主教向神父收钱呢，这个要被革职的，因为教会不是加盟店，不能收费的哈。第三，神职人员不能穿得太浮夸啊，因为呢，当时呢，很多神职人员的那个衣服呢，如果你今天去天主教，也会发现挺漂亮的哈。那以前穿的好像时装修一样啊，不能这样做。然后呢，修士、修女不要到处跳槽，因为呢，以前有很多修院，他们呢就选，哎，我喜欢这家，我喜欢那家，这个规定他们要住在一个地方。然后第五个，再来一个，男女的修道者不能一起吃饭啊，平信徒可以一起吃，但是你修道者呢，哎呀，你又说你不结婚，我又说我不结婚，那我们一起来吃饭啊，那个呢就观感不太好了啊，就定了这些的防止八卦的事情啊。那所以呢，这一次的大公会议呢就回答了，圣像不是偶像，敬礼不是崇拜，尊敬图像是指向图像背后的耶稣基督。那这个的会议最大的成就呢，就是完结了几十年的反圣像的运动。从此以后，你会看到天主教教会或者东正教教会里头都有很多的图像，但是你今天回到了新教的教堂，又是一个新的反圣像的运动了。那个就是宗教改革之后的事情了。Why?
1: 救救我。
0: 好，在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里头呢，有万峰也有童真牧师。那现在呢，我们回答一些圣经的问题。手机尾号4965呢，他就说历代志上13章呢，他就说大卫要把约柜运到这个大卫城，但是呢牛失前蹄啊，所以呢这个乌撒呢就扶住了约柜，就被神击杀。这个经常都问的问题了，那为什么要审判他？这个听太多了，你看看有没有新观点。
2: 其实观点只有一个，神的神圣与律法不可轻慢，因为呢神很早已经严严的定下律例，只有利未人可以抬约柜，不是利未人不可以，任何的人都不可用手触摸约柜。如果有人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违背了神明确的圣洁律例，这个很重要的，因为神一早已经吩咐了你们不可以这样，但是他们偏偏做了神不要他们做的事情。
0: 我们呢经常都喜欢同情弱者的，这个乌撒关他什么事啊，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哎呀，这个约柜这么重，我用牛车运了怎么啦，对不对？那这个就是用我们的思考来想神的问题了。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想清楚，神真是神，神不是我们哎呀，他要是不是他工作一定要有道理，一定要有原因呢？你要想想，如果是一个蚂蚁对人的时候，它是不是人的对蚂蚁的行为是一定有这么大的这个规律呢？有些时候我在爬山的时候，我看到蚂蚁，哎呀，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踩死它，因为觉得它挡住路。虽然我知道它是好的虫子，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是想这样。所以呢，如果我们老是觉得是人对着人啊，这个真的不合理，但是他是超越你的，你能猜得到吗？
2: 其实我们不可以用人的本能，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好，我们就用我们的方法去服侍神。神一早已经有明明的规定给以色列人或者是利未人他们应该做什么的，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是好意啊，就可以取代顺服神。
0: 对了，所以呢就很想跟你说呢，我们很多时候一个问题呢就是用了人的角度来理解神，就把神拟人化。你把神拟人化，就觉得神应该有人的那个性情，人的那个习惯，人的那个规律，人的那个原则。还有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就把神死物化，就是呢给神一个他应该做什么，他就是只能这样，他就是这样，你都给他标签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他是活的呢？
2: 我们要记住，神是轻慢不得的，侍奉神必须按照神的方法，不要用人的方法。
0: 对了，那所以呢，希望这条问题经常都回答的了，首先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原来的观念，把神矮化了。
1: 主啊，救救我。
0: 好，继续来到手机尾号8340，他说以赛亚书9章8节呢，他是说主使伊言入于雅各家，这伊言呢就好似是限定一样。然后呢，如果是伊言的限定，什么伊言是什么呢？我都不太明白这个伊言的意思啊。
2: 伊言呢就有它的独特性的指向的，指出神对北国以色列，就是雅各家呢，他们公义审判的谕令，由先知宣读。然后呢，我们知道后来经文详细的列出了审判的具体内容。
0: 对了，其实我们要整个以赛亚书9章去看，你要知道这个以赛亚书第9章就是那黑暗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然后呢有一子赐给他们，这个一子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嘛。所以他其实呢那个言呢是应该跟耶稣基督有关的，所以呢我们的圣言耶稣基督也是神的话啊，这个神的道，所以呢就是应该这个言 呢，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就要进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
2: 嗯，还有呢，就是这不是单指一个词啊，它是代表神带有能力与权威的话语。神的话语一旦发出，就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的。在历史中呢，他必定会审判管教人的。
0: 嗯，对，因为这个部分后面呢，就是应许跟审判。那个盐为什么也是审判呢？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虽然他是来拯救，但是这个耶稣基督神的宣告也有烈怒的审判呢？只是耶稣基督挽回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盐呢，它虽然好像跟前文后理那个关系不是很明显，前面就应许赐一子，后面就是审判，但是这个盐就是说明神的那个公义的属性。
2: 对，这个一子来到世界呢，就是要实践神的救赎还有他的审判。

0: 我最近读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洗礼一定要用纯净的水吗？
1: 你为什么这样问？
0: 因为现实中根本很少见到绝对纯净的水，海水里有盐分，河水里有泥沙，甚至教会举行洗礼时，也可能在洗礼池里加入其他东西。那么，这些水还算是水吗？
1: 你的问题其实是，什么东西才能称为水？
0: 难道不是看它干不干净吗？
1: 不是，关键不在于水是否完全纯净，而在于它是否仍然是水。如果它虽然含有杂质，但本质上仍然是水，就可以用来施洗。
0: 所以海水可以？
1: 可以，河水可以，井水可以，雨水也可以。即使水中含有矿物质、盐分，甚至有些天然杂质，只要人看见它仍然是水，它就适合作为洗礼的用水。
0: 那么什么情况不可以？
1: 当水已经不再是水的时候。
0: 听起来有点抽象。
1: 例如酒，酒里虽然有水分，但没有人会称它为水。又例如玫瑰水，人们称它为玫瑰水，不是因为它是水，而是因为它是从玫瑰提炼出来的液体，因此不能用来施洗。
0: 原来重点是它属于哪一类东西？
1: 正是如此，洗礼需要的是水这个受造物本身，而不是任何透明的液体。
0: 那如果是一杯很浑浊的水呢？
1: 若它仍然被认为是水就可以。若浓稠到已变成泥浆，人们不再说那是水，而说那是泥，那就不适合了。
0: 所以教会关心的不是实验室级数的纯度，那教会关心什么？
1: 不是，洗礼不是化学实验，上帝拣选水作为洗礼的记号，因此教会要确保使用的确实是水。
0: 我明白了，问题从来不是够不够纯，而是还是不是水。
1: 很好，因为洗礼的能力不是来自水有多纯净，而是来自上帝的应许。教会所要做的只是忠心的使用主所指定的记号。

0: 良友电台的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有万峰还有童真牧师在这里，那我们呢也在鼓励听众朋友呢在问我们的问题啊，我们很喜欢奇怪的问题，越奇怪越高兴啊。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一个手机尾号4110的问题，他说呢，我曾经的教会呢是不讲受洗的，说水是洗不掉人的罪的，现在呢我离开了那个教会了，我明白了受洗的意义了，可是呢还在里头的包括我妹妹呢就不认可受洗，我应该怎么对她说呢？
1: 你就告诉她主耶稣亲自在大使命里面呢吩咐过的，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门徒给信靠的人施洗，让他知道其实是耶稣的吩咐，不是我们多做了一些不必要的事。
0: 嗯，你可以呢就听听我们刚才的神学大全呢、就说洗礼应该用纯净水吗，就去反思一下水的作用啊。最重要呢就是水都是一个的符号还有媒介，老实说水是怎么样都洗不干净的，包括用纯净水洗你的话都洗不干净的，因为呢、一出来空气就有杂质了嘛。但是它是背后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就借着这个水的洁净让我们知道，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是能够被神的救恩所洁净的。
1: 其实整个过程呢就是要表明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然后埋葬了然后复活，这个是属灵的意义很丰富的，而且呢是耶稣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呢？不做还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吗？
0: 所以我明白呢你妹妹的教会呢应该是比较踏实的人呢、就想想哎呀水怎么能洗得干净呢但是呢你出来就明白了，哎呀其实水呢不但是水是有它的意义的，那所以呢他们是比较踏实就比较简单一点而已，那就慢慢来咯，为他们祷告咯，我觉得这个更加简单，你硬要跟他骂战呢也解决不了问题的。好，最后一个问题了，手机尾号8701他就说我想了很多个礼拜这个问题要不要发啊，就我发现教堂里头呢有家族的黑恶势力，这个是我感受的。

0: 到教堂呢，冰封三尺，教堂里头内耗很大。我就发现很多信徒都是这样的啊、我不去教堂，但是我信耶稣。教堂里头的人也很自私啊。牧师呢曾经把我拉进去敬拜团的群里头，哎，我发个信息都被人封了。然后呢，20多年你们敬拜队的人五音不全，还没有质量，让人难受。所以呢，我就啊退出教堂，因为去教堂身心更累，就好好听良友电台的真道分解就好了。
1: 你听我们良友电台的真道分解哈，参加我们的崇拜也不错。不过我告诉你，我们应该有地上的教会，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呢好好的遵守神的话语，然后呢让神的话语成为你们之间彼此的提醒，这个重要。你不要因为教会现在有些地方不合你的心意，你就离开教会。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属灵的家的。
0: 嗯，我刚刚前几个礼拜就讲过一篇道，就是说呢，很多人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为什么？就是呢，你进去教堂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欢迎你啊，然后呢就很欣赏你啊，然后呢你开始呢在教会里头担当某些的侍奉之后呢，就开始呢有一些人去批评你啊，去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你要留意，在每一个行业里头，指点江山的成本是最低的，包括你现在骂教会没有成本的，你就跟我骂了他，然后就说他有什么不好。当然每个群体都有不好嘛，教会就是小社会，都是人在说是非。在马太福音11章里头，耶稣那个年代他们也说，约翰你也不吃也不喝，是不是鬼附了？耶稣你就跟这个税人罪这个税吏啊罪人啊妓女一起啊，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是不是鬼王别西卜去赶鬼啊？其实教会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包括我，包括万峰，也包括你。所以呢，我们都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要重新找到，我们信的是基督，但是基督教是一个平台，让我们一起能够一起在这个信基督的路上同行。一定是乱七八糟的，一定有很多是非的，但是耶稣还是爱这个这么烂的教会，爱这么烂的你，爱这么烂的我。
1: 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你那么好，你就应该留在教会去影响教会。
0: 对，你会很多挫败的，我跟你说，你预计啊，但是呢，万峰已经现在很平安的了，就是有人批评也好，有人这个赞美也好，代表我的说话呢有冲击力，影响到他们，他们才会有话说。
1: 我告诉你，童真还是在教会里面，我发觉我教会还是可以的。
0: 好，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 liangyou.net。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记得了，7月29号，记得收听我们良友电台77周年台庆，晚上6点到8点半，我们呢，当时再见了，拜拜，
1: 再见，拜拜。